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购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腻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充满朝气的一首歌曲开启了今天，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锁定的是我们的落地调频 104.4。 除此之外啊，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呢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包括在海口 APP 当中，首先要关注一下啊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这个账号，然后点击进入呢也可以在线来收听节目哦。网络端口还有一点，比如说在蜻蜓、喜马拉雅，你关注了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账号之后呢，点击自贸港乡村振兴，无论是在线的实时收听，或者说是你要提前的预听啊，包括要听一下前一天的节目，都是可以在线实现的。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四方港乡村振兴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聚焦关注一下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今天说到是琼山区的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我们关注到是旧洲镇啊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在这个产业园内啊，莲片的荷叶层层叠叠，绿意盎然，粉嫩的荷花点缀其间，饱满鲜嫩的这个莲蓬探出水面，随风轻晃着。这一池的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你看之前呢，池莲村就携手了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水果莲子的特色产业。而如今啊，池莲村委会打造的莲子加工厂正式投产了，该村莲子产业发展进入到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莲子产业的一个情况，池莲村莲子加工厂的整洁的生产车间之内啊，穿戴全套防护衣的工作人员们正细致地将莲子从莲蓬中剥出，剥离后的莲子呢，即刻地转入低温加工工厂。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工序之后，变成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公司的现场负责人，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负责人啊，他说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啊，主要是在盒马鲜生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销售渠道，市场供端不应求。供不应求，哎，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莲子的一个情况，而且是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的水果莲子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莲子加工厂呢，它的占地是1100平方米，由池莲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

厂房租赁每一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收购鲜果，打通莲子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用工需求的不断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在家门口务工啊，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一天能赚80元。贴补一下家用，这是一个村民呢，他正在熟练的剥莲子，一边笑着和记者说道。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石莲村呢探索出这个叫莲道农作的一个循环种植模式，就是莲子采收结束之后，荷塘水田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呢成为肥料，降低了一个种植的成本，又提升土地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美景也可以变身乡村文旅资源。你想想，荷塘街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可以供游客近距离的观赏荷景。因为荷花的花期呢，它是每一年会持续到7月底，那每一年盛开的荷花就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儿。你看，这样既有水果莲子，又可以让大家来赏赏花。目前石莲村共有荷塘500亩左右，然后下一步也将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1年2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持续的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说完了水果莲子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荔枝。科技助力启新城。说到荔枝呢，就不得不提到非常亮眼的火山荔枝王了。这个荔枝王的大小啊，真的是有的比一颗鸡蛋还要大啊。然后就像是长在枝头上的小爱心一样，远远的看去，你会发现这就是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甜甜的小爱心。一到它的成熟期的时候呢，好像仿佛连空气里面都弥漫着甜甜的荔枝香哦。说到这个火山荔枝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的水果小镇永兴镇。近年来，永兴镇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质资源，大力的发展特色荔枝产业，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青年怀揣乡土情怀返乡创业。这些返乡新农人将现代科技融入传统果园管护，通过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当地荔枝产业提质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力量。那么关注到一个青年返乡的新农人，他的名字呢叫郑来珍。就是返乡新农人的典型代表了。作为火山田园品牌主理人，他于去年辞去了工作回乡创业，然后投身于火山荔枝产业当中。走进到郑来珍家的果园啊，只见一架无人机缓缓的升空，机器屏幕里面实时的捕捉着荔枝的生长情况，果园的检查工作正高效的推进。郑来珍呢他说，永兴镇荔枝种植区啊多为火山岩地，地块零散，我家种有30多亩的荔枝，传统的人工寻源啊、施肥喷药不仅耗时费力，管护的效率也难以保障。所以呢告诉记者，此前啊他从事品牌运营工作，每一年荔枝上市季都会抽空帮家里拓宽线上销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眼见证着家乡火山荔枝品质的不断的优化，市场口碑越来越好。经过深思熟虑，他在2025年就下定了一个决心，说我要返乡扎根乡土，开始创业。返乡之后，郑来珍将智能化农业设备引入到果园管理，实现了果园精准化、高效化的管理，既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又提升了种植管护的质量，助力海口火山荔枝王提质增产。而这个新技术的普及应用呢，也让周边的农户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当地的一个农户啊，郑先从，他就笑着说，以前呢，咱们打理果园全靠人力，现在有了无人机喷药巡园，效率啊翻了好几倍。经过郑来珍的手把手指导，他家果园如今啊也在使用无人机进行日常管护。而我们还打算呢学习用无人机拍摄一下荔枝生长的全程影像，让消费者看到荔枝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既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我们的荔枝，也能够让大家买到更放心的更好的果子。相似的场景还发生在永兴镇不同的荔枝园当中。在2007年返乡创业的永兴镇的雷湖村委会如本村青年吴兴达的荔枝园当中，机械田管家设备一应俱全，他们是这个智慧滴灌系统、电子驱鸟器等等，园中的浇水施肥等管护工作都是交给了可靠的机械田管家。2018年返乡创业的青年吴英仲，他在家里的果园当中创新了农药喷施方式，加装管道啊，增加打药机，有效地降低了成本，提高农药利用率。青年人们以科技为笔，以智慧和汗水为墨，在家乡的火山岩上书写着属于新农人的青春答卷。当然，在以科技助力实现果园智慧化管理的同时啊，郑来珍还积极地发挥自身工作的经验，依托新媒体平台搭建线上的销售桥梁。每天郑来珍来到这个果园呢，都会拍摄一些荔枝种植管护生长的日常短视频，开设田间地头直播，向全国各地的网友实时地展示火山啊，尤其是海口火山荔枝王的这个生长环境和优良的品质，提前为荔枝上市进行了一些预热和宣传。直播当中呢，他是真诚的推荐，不夸大果，不夸这个大果品，然后不刻意的营销，面对网友提下单的一些诉求，就会耐心的告知，比如说现在口感是否达到了最好的呀，什么时候才是最佳上市期等等啊，就这份诚信经营的理念收获了大批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郑来珍也是表示啊，一场直播下来有4000多位网友在线关注，大家对火山荔枝王的认可度特别高，你看这个流量还是真的是非常喜人呐。该果园始终坚守生态种植理念，严格管控化肥农药的使用。他返乡创业的第一年，就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呢，售出火山荔枝王近3000单。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郑来珍还注册了火山田园专属品牌，自主设计品牌商标和产品包装箱，将永兴火山地域文化算打造标准化生态采摘园，通过采摘观光等模式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永兴火山，打造标准化生态采摘园，通过采摘观光等模式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永兴火山乡村，我要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添砖加瓦。谈到未来的发展，郑来珍信心满满。

的确现在在很多一些新农人的一个全新的赋能之下，无论说是以科学技术的赋能，还是说新媒体平台的一些运营思维哈，都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独一无二的来自于新农人的创意和为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添加了更多的活力。也希望在他们的赋能之下，有更多更特色的这些产业，包括农产品，能够呈现在市场，呈现在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的眼前。

有一叫晚风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到，刚才听到了咱们的这个火山荔枝王啊，都要掉下口水了。他说每一次每一年最为期待就是火山荔枝王的上市季，觉得好像吃一口非常的饱满的感觉，让人很有食欲哈。火山荔枝王呢，首先个头很大，然后汁水非常的饱满，咬下去你觉得 QQ 弹弹的，再加上它的肉感很实在哈，和有些荔枝不同的荔枝的品种和口感是截然不同，但是我觉得火山荔枝王就是它的嚼劲儿很强。之前我们也拍摄了很多关于去到这个园中啊，去采摘火山荔枝啊，大大的这个荔枝，我觉得只要摘两颗手就已经抓不满了啊。其次还有一点呢，就火山荔枝如果你刚刚从枝头上摘下来吃的时候，因为在太阳光的一个照射，高温的一个户外影响之下呢，它的口感并不是最佳的，那个时候可能是酸甜，有一点点微微偏酸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拿回来在冰箱当中啊，保鲜，不要去冰镇的那种啊，不要去冷冻啊，在那个保鲜的部分略微的过过温，让它呢冰一会儿，再拿出来吃食，我觉得只要冰下大概吧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从冰箱保鲜层拿出来，那一刻吃的火山荔枝王的口感是最佳的。第一个你会觉得它的那个果肉啊，就像是果冻般非常弹牙，其次一口咬下去瞬间觉得汁水都溢满了整个口腔，从舌尖到舌根全是这个甜甜的果香味儿。这是我个人啊吃火山荔枝呢的一种真实的感受，我不知道大伙会不会是这样的。当然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的海口哪些特色的产品更加的感兴趣，也想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和我们分享。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和我们联系互动的渠道，添加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海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添加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以及在线上来收听喜马拉雅、蜻蜓、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但是进入到这些 APP 当中啊，首先你得添加关注一下海口生活广播这个小账号，然后进入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接下来时间是今天的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
6: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4: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今天要和大家首先说到是关于美兰好品出了一个冠军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26中国之选全球精品咖啡生豆大赛呀，这个活动当中呢，是聚集了全球9个国家48个精品庄园或处理站的74只精品生豆，通过专业加大众双评审体系啊，累计品鉴咖啡样品就超4000杯，经过层层的筛选，海南产区的咖啡生豆包揽了罗布斯塔组前3名，其中美兰好品授权企业海南兴隆的力神一号荣获冠军。据悉，力神一号咖啡生豆是由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与海南小杨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双方聚焦种苗、繁育、生态种植等等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咖啡豆的一种种植工艺，有效提升了咖啡豆醇厚度和干净度，在杨桥一号品种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基因品质与风味特色的双重升级。作为国内首家速溶咖啡生产企业，美兰好品授权

原企业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到了，目前呢联动到小杨桥公司协同发力，已经建起种苗培育、标准生产、品牌运营、全球推广全链条闭环，推动海南咖啡产业从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向精品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升级，后续也将会持续的创新运用现代化育种种植技术，让海南咖啡的产业既赢得口碑又抢占市场，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海南，在我们的海口美兰区首个农村食用人才的培育站落户了，美兰好品授权企业潭牛文昌鸡。为了落实人才荟萃之岛部署要求，积极响应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推动这个产产的一个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那么近日海口市美兰区首个农村食用人才培育站在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了。在揭牌仪式之上呢，与会领导分别致辞发言，对潭牛文昌鸡农村食用人才培育站后续的建设与发展寄予厚望啊。成立农村食用人才培育站是政企联动培育农业产业人才的重要举措，公司将会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资源优势，为美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来自于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丽表示道。那么随后呢，培育站也会特邀北京生态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的技术专家王征光，以守护防疫生命线，打好管理的效应牌，文昌鸡健康养殖食用技术进乡村为主题专题讲座，授课内容也是紧贴生产实际，系统地讲解了文昌鸡疫病防控和健康养殖的关键技术要点。参与的农村食用人才纷纷地表示说，专家的讲授干货满满，不仅更新了健康养殖的核心理念，还解答了许多日常生产当中的疑难困惑啊。回去之后呢，要将这个所学的知识尽快地应用到养殖实践当中，把技术真正地转换为增产增收的实际效益。下一步，海口市美兰区有关部门将会积极地指导潭牛文昌鸡农村食用人才培育站发挥带动引领作用，围绕文昌鸡产业发展的需求，探索构建集理论培训加实操训练加专家指导为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科学养殖、疫病防控等技能培训，着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乡村产业人才队伍，为美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当时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下面我们将会关注到是一位宝妈，她当了主播，为家乡好物带货打 call。 这是在第四届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当中啊，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新农人主播朱晶晶，凭借扎实的助农实际，生动的内容呈现，让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土生土长的琼中黎族姑娘朱晶晶，此前呢曾是一名化妆师，也是一位带娃宝妈。谈起投身直播行业的初衷，她坦言最早的触动是来自于2023年回家的时候所见。我从小在黎寨长大啊，知道我们山里的绿橙、山蓝米和百花蜜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但是那年回去刚好遇上了绿橙丰收，村民守着一筐刚摘的橙子蹲在路边，从早卖到天黑呀，也没有卖出几斤。还有山兰酒、手工织锦这些祖辈传下来的好东西找不到销路，我想帮他们解决这些困难。起初他只是随手拍了几条村民卖橙的视频发在网上，没有想到不少网友啊私信问购买的渠道，短短一周就帮村民外

到了几百斤绿城，这件事让他下定决心要转型。以前做化妆师是给人化妆的，现在呢，我要把家乡宣传出去，就想着试试用手机当新农具，把家乡的好货推出去，让守着好山好水的乡亲们都能够赚到钱。朱晶晶说。在2024年，零基础的朱晶晶从零开始学习短视频拍摄、直播话术、选品，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直播小白到穷中主播、劳务品牌代表的蜕变。他的镜头里面没有花哨的脚本，全是真实的黎族乡村日常。比如说春种时山栏道的秧苗铺满了梯田，秋收时绿城挂满枝头，农户在茶园里采茶的这个笑脸等等。凭借鲜活的内容啊，他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忠实的粉丝。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朱晶晶的脚步走遍了琼中所有乡镇。在琼中主播劳务品牌的支持之下，他常年的蹲在田间地头开直播，帮原始农夫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拓宽销路。有时他还会化身文旅推荐官，镜头对准百花岭瀑布，还有黎寨的织锦技艺，把琼中的好山好水讲给全国网友听。而在2025年，他也是先后登上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国际旅游交易会的直播舞台，全年累计开展助农直播超120场。在琼中直播劳务品牌支持之下，带动琼中绿城，还有飞瀑山咖啡和纸这个紫山蓝米等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了100多万，直接带动200余户的农民增收。在2026年乡村振兴直播大赛圆满落幕之后呢，朱晶晶也分享了自己的参赛感悟啊。她表示自己每一届大赛都会踊跃的参与，每次参加都有新的收获。求真务实是主播的职业道德，而且每一个主播风格各异嘛，直播前必须要做好选品工作。他说道，此外呢，还强调要学会运营的重要性，主播要依据平台规则和算法获取流量，以此提升直播效果。说到参赛的初衷，朱晶晶啊表示，本来只是想着多一个平台，多一个宣传家乡的机会，参赛只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琼中的绿水青山和丰硕的果实。他看见过村民捧着刚摘的绿橙笑出的皱纹的脸，看到山栏道收割时漫山的金黄，也品尝过燕窝果的香甜。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直播间呢，把家乡的农产品让更多人知道，也能够邀请更多人来到他的家乡品尝一下黎家人用热情酿造的山栏酒。以前有人说啊，宝妈在家带娃有难啊，就是非常难的一个事业了。也有人说呢，农村的孩子做直播做不出名堂。我就是想要证明，只要肯扎根乡土，沉下心来做事，不用花里胡哨的套路，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手机也能够帮乡亲们挣到钱，我们新农人也能够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说到呢，他做这个电商直播是因为有信任的他的农户，有点赞他的网友，给了他这份坚持的动力。的确，我们可以放心，现在有很多新农人哈，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返乡的一些青年，都是扎根在乡土田间地头，然后通过自己所学习到的一些新媒体呀、运营的技术等等，为家乡的农产品而赋能，也让我们海口和海南啊这本地特色的优质农产品面向全国各地。好的，在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是海南首个什么呢？大坡胡椒获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的通过了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成为海南首个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地理标志。据介绍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权利人士先就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等知识产权向海关申请备案之后，海关可以在进出口环节主动查验，及时的制止侵犯权利人知识产权的

行为是品牌出海的有力保障。那么作为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代表，大坡胡椒构建了地理标志专门保护与商标保护相互协调的保护体系，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保护工程一带一路地理标志品牌推广清单，标准化体系、质量体系、检验检测体系不断的完善，产业规模不断的壮大，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记者也了解到啊，这个目前大坡胡椒种植面积约3.96万亩，年产量稳定在4200吨左右，产业的总产值呢达3.03亿元，直接带动了4000余户的农户增收。产品也已经成功的出口新加坡等东南亚市场。那这次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为大坡胡椒开拓国际市场筑牢了国内法律知识与边境执法的双保障。海南省知识产权局表示啊，下一步呢也将会大力度的向地理标志、商标权利人去宣传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有关政策，引导和帮助有需求的权利人开展备案和向海关呢申请保护，护航更多海南特色农产品走向世界。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更多想要了解到的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的精彩的故事，或者是对哪一个农产品很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积极的和大家分享。记住我们的联系的方式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之后呢，你的信息就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啦。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

0: 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补补血。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今天来听这首歌的话呢，会觉得无论是大小孩还是正值年龄段的孩子们，是不是都能听出不一样的感觉？一首《童年》，唱响了很多人童年的感受，摇动了你童年当中的 DNA。在这个午间和你见面，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因为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嘛，虽然可能有很多人和六一儿童节的相聚的距离已经是越来越远，渐行渐远，还有很多小朋友可能今天是放假哈，小学生啊这些享受属于自己快乐的一天。但是不管怎么样，每每听到和童年有关的这些歌呀，或者是童年我们常常吃的零食啊，玩的一些玩具啊，看的动画片呀，你还是会情不自禁的稍微让自己的思绪停留半晌。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美好好像一去不复返，但是却永远永远的停留在我们的心里吧。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那无论是大小孩小小孩，在这个午间都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种缘分。你锁定到是落地调频 104.4， 那么在网络端口呢，同样也是可以找到我们。譬如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当中首先搜索一下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账号哈，添加关注之后呢，网络上也可以和我们同频共振。而且网络端口呢，还可以提前来预约你想要听到节目，或者是回听一下前一天的节目，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关于低精力。前段时间咱们聊过高精力哈，但这段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聊到就是关于高精力之外的低精力。这个低精力当中，如果说你是这么一个人群啊，我想请问一下，平时你在出游的时候，什么样的一种方式会让你个人觉得更轻松呢？对，这就是今天互动的话题了。高精力就是无论如何哈，不管工作再忙或者怎么样，你觉得24小时打鸡血，24小时不嫌累，24小时都是朝气满满的状态。但是低精力呢，好像你不用花太长的时间，马上整个人就晕圈。无论是出游、工作还是日常生活，然后甚至好像觉得还没有开始上班，我就觉得已经开始不行了。互动聊天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将留言最好是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低精力的人出门旅游的话哈，或者出门游玩的话，舒服一些，你认为关键点或者是平时你都会怎么做呢？有朋友说，作为每天10到22点都在上班的疲惫打工人啊，这真的很疲惫了。一般独自旅行呢，是属于释放前额叶重要的活动。身边有很多人问说，你是怎么做到这样出行不会累？其实压根儿不是高精力人，平时呢也从不运动。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享受独自旅行的快乐，有一位网友呢，他贡献了自己的 solo trip 让自己舒服的小 tips。 第一点就是只带最轻的东西，一切一定要极简。比如说他说，出门玩的时候啊，我只是会背超轻的亚麻帆布包、超轻伞、超轻水壶，我还会买超级舒服的一次性的一些浴巾等等，绝对不带家里的，太重而且不方便。出门在外呢，轻便才是我们觉得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这主打一个轻装上阵呢。第二就是订好熟悉的酒店，那如果是想窝着度假，我会选漂亮的大套房，提前关注是否有管家服务、酒店的餐饮等等。如果是更想要探索城市，我会选择熟悉的连锁酒店，因为呢非常熟悉且标准化，任何意见都会马上响应。比如说衣服可能会有人帮你洗和晾，减少了挑选的负担和安全的问题。第三，专属的旅游仪式感，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给自己买花，带上我的音响和香薰蜡烛。哎呀，然后穿着自己最舒服的轻拖鞋，它拖鞋是一定要自己带的。好像真是有一些朋友在出门啊，旅游啊，或者是去到其他地方要小住几晚时，一。

是自己的拖鞋，觉得有了拖鞋穿在自己的脚上，就无论在哪儿都和在家一样安全。这个朋友还说，提前嘱咐一下酒店帮忙检查房间卫生，并且拖地板，确保在酒店有限的时间里面也能够同样享受啊。注意卫生环境很重要哈。第四，大致的计划要有，比如说你想去哪些店、哪些景点，这种零碎的想法呢，你可以扔给 AI， 让 AI 帮你串联成为合适的路线。你看现在大家出门在外，不再像以前你还做啥攻略啊，以前自己出门之前查询网络，然后呢看各种种草帖，然后自己再给自己编制一个完整的什么出行计划。现在你想要去的信息全部，我们说一股脑全丢给 AI 可以替你完整的做一个属于你个人私人定制的旅行清单。然后第五就是洗头外包，大胆求助。大概意思就是每次我的行李都是拜托司机或是酒店人员帮忙拿一下哈。不是说一定是要打扰别人，但有的时候他作为女生，可能有些物件比较重，咱们该不逞能的时候不逞能，出门在外嘴巴是用来说话的。人和人之间其实很友善，他说今天你帮帮我，明天我帮帮你，这个旅行的过程也是很美好的。然后第六点呢，说也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可能会有非常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只关注这一些，就会觉得一切都不顺利，反而是一开始就降低期待值，以便开放的心态去感受旅行，让不愉快的迅速翻篇，把更多的时间呢用于感受旅行带给我们的小惊喜当中，整个人会快乐很多。我现在可以看见很多，包括是家庭出游之前啊，一家三四口，然后呢在登机前就会说，我保证这一次出行绝不垮脸，绝不说随便，绝不说不开心。不管说在经历的过程里面是否真的会掉链子，但是我觉得这种心理的状态特别好，至少是暗示了各位出门之前我们怀出来是一种好的心情，对吧，有好的期许，这一路上肯定有不如意的，但是降低一下期待值，多一点点的包容，尤其是对你的同伴而言，这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好啦，刚才是来自于某一个网友种草的一个帖子啊，和大家分享，就比如你怎么出行在外，对于一个低精力的人而言，你会觉得更舒服一些。其实我看了，就是做一些充足的准备，而且轻装上阵，还有呢降低期待值，保持好心情特别重要，对不对？要接受一切的小细节，也不要把一切抱怨无限的放大。好吧，到你们的时间了，欢迎各位一起来和我们说一下今天的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喽。真的已经有朋友，看看叫刷哪儿去了 ？Gift， 他说我最羡慕的就是那种周五一下班就可以直接登机的，好像感觉一周的工作都特别特别的有干劲儿哈。我的目标就是周五一下班，然后轻装上阵，走累出发，开始旅行。Egg 说，充电宝啊，我觉得无论去到哪，对于我们低精力的人而言，一定要有充电宝。因为你想，没有充电宝，你的手机可能随时就没有电。如果手机没有电的话，对于我们又不想思考又不想计划人而言，我们靠什么东西来辅助我们的计划？只有手机啊，手机必须要有电啊。哎，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到处都有这个充电的，取充电宝的地方啊，但是你要想想，如果你去到是这种比如说大自然的山野当中，是不是有些环境里面不一定会有这些智能的设备。防患于未然，只要我们能给它带好，哎，其实我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很省心的。青蛙说的很好啊，他说我们大家在这儿聊旅行怎么样快乐，但是我想问一下，请问假期何来？假期嘛，凑凑都能来。

首歌意外觉得很适合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作为 BGM。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个好的 BGM 伴随着我们旅行的全程，可能会让你的心情也变得更好啊。这里是姐姐加油为你直播，今天的超有话当中正在和各位互动。对于一个低精力的人而言啊，如果你在出行的时候，你觉得先做些什么会让你的旅程会更轻松吧，或者是更放心一些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呢，将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继续，我们看到不墨迹的人，他说我作为一个精力不是很旺盛的人，总是出行会出一个问题，公式化的走马观花，但是我又想了解不一样东西，那可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得提前做好攻略了，你把你最想去的地方给逛了，然后要接受行程当中留有下一次的这种可能和遗憾，就不要想一趟啊我要看所有的景点，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说你面面都想去到，可能就面面都看不到。分清一下，比如说这次去打卡，本来心里有6个要打卡的点位，先把前3个搞定呗，后3个留下一次，对不对？每一次的旅行留有一点点遗憾，其实是为下一次你的旅行做好了铺垫。丁也说，就像我认为啊，做一些小 tips 真的就是像给旅行呢叠了一个轻松开放和安全的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6: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4: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聊到是关于旅行那些事儿，旅行的哪些事儿呢？作为一个低精力的人而言哈，如果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应该提前怎么去做，才会让你的旅行整个过程会觉得轻松，不繁杂，而且呢不消耗你的精力，最主要就是省心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大家可以将留言直接是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都可以看见哦。山间的温柔说，这是我第一次留言，欢迎你，欢迎你，我们的一个新的朋友啊。他说，我觉得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把必备的用品带好，然后呢一定要把每一个环节收拾得比较清晰，这样你在出门在外时就不用翻箱倒柜，而且呢不用为了找某一样必须要带的东西导致你在出门前节奏受到这个影响，而且心情呢极度被干扰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这样，因为我是这样一个特别没有你说我特别没有收拾，有些东西我还收挺好，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放东西没有规矩性，我很随意，然后包括我给我自己收拾的那个行李箱啊，当下我能够知道我放的东西，但是你要具体问我，那我问你现在充电宝放哪儿？你的化妆包放在哪儿？你袜子是放在哪个地方？就是完全我会不记得。当我看见我身边的朋友们在一块儿去收拾行李箱，当他们的行李箱打开那一刻，我简直是打开我的新世界，我说哇，你们的行李箱能够这么的规整吗？我说怎么做到的？他说没有怎么做到啊，就是你想好啊，你第一层放什么，第二层从上到下是一个逻辑，然后从左到右是一个逻辑，还有一些隔层也是放东西的呀。我说天哪，我就是觉得哪可以塞我就塞，然后直到他塞到不能再塞的时候，那你这个安检，如果说你的行李箱有些东西要让你打开行李箱来检查，我说对啊，我就不敢打开，打开之后就合不上了呀，感觉我行李箱因为打开一下马上它就会吐出来。浅下赴山海，还是我特别赞同刚才那一位网友说的，出门吧就轻装上阵，而且呢包别背太重的，

帆布最轻的那种包包是最好，有的时候包自身的重量就有五六斤，太要命了。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会非常挣扎，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也总是想让自己打扮的美美的，然后无论是从你的穿搭到你拿的包，你都希望能够出彩，对不对？但是越是好看的包，也许它就不会那么的轻便。哎呀，这就是特别让人郁闷的一件事儿。真的也想问一下姐妹们，就是平时你们在出游的时候啊，比如你要去到一个地方五天六七天，你一般会准备几套衣服呀？是会像想象当中那吗，每天一套不重样，九宫格每天都是全新的套装，还是说其实就一两件可以了，内衣常换哈，但是外面的衣服差不多得了，能够用一两件撑完这一个行程就撑吧。橘子说，我是属于那种只要和喜欢的人一块儿出去，然后呢大家征求我的意见时不用太考虑我的感受，我是属于特别随众的，你们想怎样我就怎么样，所以大家和我在一块儿也不用消耗他们太多的精力。对，你们这个低精力也很好，就是不给周边的人增添更多的负担啊。旅行过程里面你发现没有，搭子总是有几种，第一种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然后橘子啊，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呗，我都 OK， 可以啊可以啊，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该 AA 的时候大家一起 AA 啊，这个过程里面很顺畅啊。也有人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说啊，不行，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地，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地，但是呢还爱说，但是又不爱做计划。大家说那要不你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去哪，或者你认为哪一家好吃你说吧，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心思特别缜密的旅行搭子，就他每一个细节都抓得很到位。但我觉得是无论是哪一种旅行搭子啊，在一次的旅程当中如果都能够遇见，这个旅行挺丰富的。但是你说只有一类人出现在一次旅行过程里面也不好，全部都是精打细算的，或者全部都是心思非常缜密的，又或者全部都是大大咧咧的啥也不管的，要不全部都是什么都要管的，都受不了。哎呀，所有的东西，所以它都是有两面性，都是要相互之间的融合融合，这个事态的发展才会更好啊。乌曼他说，我是特别喜欢直接买景区全域观光通票的那种，然后这种通票的话呢还可以让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啊不这么费心，包括如果在这个旅游点它有这种地陪，又或者有一个全程可以做解说的，我宁可多花那么一点钱，不想费脑也不想费自己。不同的点位吧，如果是偏大自然的话那没必要，那肯定就自己随心游，但是我觉得一般和这种人文啊息息相关的这种点位，如果能够有现场的一些解说人员，我觉得这些钱是值得去花的，至少在别人讲解之下，你这段旅行你不仅仅只是通过你看或者你的查阅，他还可以给你讲出很多和这文化相关的线索以及故事，你会觉得非常有趣。特别建议尤其是带孩子去打卡的这种啊一路的这种文化的接受，背后的一些故事的挖掘还是至关重要的。星星他说，我的行李箱呢是用分隔收纳袋啊，分类衣物还有护肤品，出门收拾行李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不用翻找东西浪费自身的精力啊，这都是非常有这个条理的人，懂得收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晚风叙旧，出门旅游千万不要做密密麻麻的攻略，姐妹们他说一定要相信我，做的攻略越多你的旅行就会显得越慌乱。是的，因为你什么都想做到，对不对？每天就只要定比如说两个必去的点位就可以了，剩下的时间呢你可以让自己哪怕去某一家小店喝喝下午茶呢或者在酒店休息一下呢，哎，低体力的游玩就是让人觉得完全不累，去了还想再去。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让自己玩得开心啊，玩得尽兴，这是前提条件。不要因为一次的旅行反而让自己精力耗费啊，情绪很低落，状态不佳，我觉得旅行就失去它的真实的意义了。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直角。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超有话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一首歌回来，回到今天的好文分享时间。

0: 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最后是今天的好文分享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近期非常受到欢迎的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当中啊，让很多人看了之后哭得一塌糊涂，而且呢，它的在比如说豆瓣等等评价都特别高。

有很多的细节也其实向我们曝光着真正的情谊，都是藏在小事里面的。很多的观众走出影院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哭，可能大概就是因为这部电影里没有一个人说过我爱你，没有一场盛大的表白，没有一次正式的感谢，有的只是一辆单车，一朵压进信箱里的信封里的木棉花，一句淡淡的咸猪肉好吃吗？那些轻飘飘的小东西比什么都重，因为我们突然会想起来，生命里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好像也从来不说。电影当中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一闪而过就忘了，木生下南洋前答应过舒柔，等赚了钱就给他买一辆单车，他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承诺就悬在那里几十年没有人动过。后来是南之托人把一辆当年最好的单车寄进了舒柔的村子，没有复言，没有解释，单车就这么出现了。南之和舒柔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面，没有人要求他还这个承诺，他也不欠舒柔任何东西，但木生欠过，他知道，所以他还了，不声不响，悄悄地还。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不是跟你的关系最亲的那个，现在他却是你最需要的时候就出现了。事后一问，原来是你的某个朋友托的，或者你父母早年帮过他的忙。情谊这个东西真的不会随意的消失，有人替你还着，你甚至都不知道。真正有情谊的人从来不等着有人开口，不等着有人知道。爱一个人就坐下来学他在乎的东西。南之替木生写信，有一个细节很少人关注，他不识字，但他没有请人代写，而是把木生的旧信铺在桌上，对着上面的笔记一笔一画的描红，不是随便学写着，是学他写字的方式，学他那一撇一捺的力道，学他写舒柔两个字的样子。他要让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收到的还是木生的信。这件事戳到了很多人，不是因为他多伟大，是因为太真实了。为了跟儿子有话聊，50岁开始研究游戏攻略的父亲，为了听懂媳妇儿的工作，60岁开始学 Excel 的婆婆，为了记住对方喜欢的口味，悄悄在备忘录里存着一张清单的朋友。他们不是非学不可，是因为在乎，所以去学。那份坐下来学的心思，比任何礼物都重。爱不是一句我支持你，是真的走近了，学了，懂了一点点。想到你就想让你也看见。木生在泰国看见湄南河畔的木棉花开了，他在心里写，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够闻到花香。一朵花走了几千里的路，穿越一片海，到舒柔的手里早已没了香气，只剩一半干枯的红。他把那朵花留了几十年。两个老人最后坐在一起，手里抚摸的还是那朵木棉花。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路过一家他喜欢的餐厅，第一个念头是，他肯定也想来。看见一个有趣的东西，第一件事是截图发给他。不要，也不是非要他回复，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看见了，想到他了，顺手让他也看见。这种顺手恰恰是最深的牵挂。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当中写道，被看见是人最深的渴望之一。被看见不是被夸奖，不是被感谢，是有人在异乡看见木棉花开，第一个想到的是你。

电影的结尾，两个老人终于坐在了一起。南芝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很多的事情都忘了，他想了半天只问了一句，咸猪肉好吃吗？叔叔说好吃，再给我寄。就这四个字全场哭了，不是谢谢你这么多年，不是你受苦了，是再给我寄，我还需要你，你做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真实的，是有用的，是我舍不得断的。现实里像这样的回应我们给的太少了，妈妈每次塞给你一兜吃的，你借过来说我不缺这个，朋友帮你介绍了一个工作机会，你说哎，先看吧，然后就没下文了。那个人付出了，却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其实被需要是一种幸福，不是盛大的感谢，也不是刻意的回报，是下一次还记得找他。那四个字就是最好的答案。看完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会反复想到电影里的那句信，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我们现在不缺表达的机会，可以随时发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可以随时刷到对方的朋友圈，但真正的情谊好像反而越来越难落地了。总说改天，总说下次，总是觉得他知道的不用特意说了。然而那些真正的让人一辈子记住的，不是哪一句我爱你，是某一天有人路过木棉树，第一个念头是你。是你还不上的那个承诺，有人悄悄替你还了，是你不知道那些年有人一直在学着了解你的世界。情谊不靠说，它是那辆骑进村子的单车，是清风里的那一朵干枯的红，是再给我寄那四个字。那些小东西，那些轻轻放下的东西，才是一个人真正想说的话吧。

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所为你带来的今日份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最后一首歌曲《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也送给大家。有一些电影当中的细节，哪怕一句简单的台词，都会让我们想了很久，感动了很久，也许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不可承受的轻，却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为沉甸甸的重吧。感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怜，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

0: 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4: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要20年的时间。
1: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哈，尤其很多的这种就是名人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他们都在呼吁，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在呼吁我们关注我们的宫颈健康，关注我们的女性健康。那么包括这些很多的名人其实也有一定的是罹患上的这样的一个宫颈癌。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宫颈癌如果早期患上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些信号发出来吗？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一般来说是常见的，我们就要叫做接触性的出血，
1: 接触性出
0: 血，或者是阴道的瘤，异常的瘤液。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就是你这到我们这在我们肉眼睛看到了这个，或者是已经出现接触性出血了，再救助可能已经是出现宫颈癌了。其实宫颈癌才可以在癌前病变发现，不要等到宫颈癌才发现。
1: 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的一个解答。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呢，也有网友给您留言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网友说，孕期发现宫颈疾病，它会影响胎儿发育吗？
0: 宫颈本身的病变是不会对胎儿的发育直接的个影响，单纯的高位感染都不需要去做治疗的。比如孕期，它就甚至孕前，它也感染着 HPV。那我病人会问我是，哎，医生，我这个 HPV 感染了，我能不能怀孕？
1: 能不能怀孕？
0: 哎，这个是可以怀的，怀后我们在之后我们后面生完后小孩子还去复查就可以了。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林夕，出来！
3: 来了。
2: 说说吧，这次考试成绩怎么变差了？基础题都能错，要你有什么用啊？
4: 这么看，宿主的家庭关系估计不太好。
5: 第二关，与父母沟通困难，任务目标改善与父亲的沟通方式。
2: 话呀！
4: 我要帮帮他。
6: 爸，你知道我最近的学习压力很大吗？
2: 压力大是借口吗？你去街上看一看，谁压力不大？
6: 我没跟你找借口，我是觉得现在像我这样的身体情况，我最需要的是放松。
2: 一有点压力就嚷着要放松，我辛辛苦苦赚钱养你，你吃穿上学，我的压力不大吗？我的压力跟谁说去？放松，我敢放松吗？
6: 我真的没找借口，你就不能在我累的时候理解我一下吗？
2: 你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操心，有什么可累的？
7: 你就不能多听一听我的心声？
2: 我告诉你，以后拿成绩给我谈条件。
4: 宿主需要和他的父亲建立沟通通道，有办法了。
6: 系统，我申请使用医院的沙盘治疗室。
8: 现在，请你们不要交流，遵循内心的感觉，选择价值上的差距，靠近沙盘。

0: 学完了吗？请坐。李先生，看到这个场景，你有什么感觉？
1: 感觉他们之间有隔阂。
0: 李欣，你呢？
2: 孤独，防备。
0: 李先生，你看那个警察，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1: 他在想，怕自己当不好这个角色，怕自己孩子走弯路，只能严格要求，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0: 请你们各自选择一个杀具，尝试表达一下靠近和连接的意愿。

0: 谢谢你们的信任和勇敢。沙盘治疗需要多次对话，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可惜，还是要注意身体。作业要是写不完的话，就明天再说。
2: 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随着宫颈健康知识的普及呢，我们知道这个接种 HPV 疫苗已经成为女性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然而呢，很多人在关注疫苗保护效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的免疫反应暴露风险以及疫苗的选择策略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那么需要科学认识各个年龄段对于对应的一个接种的方案，才能实现一些精准的预防。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的陈主任，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我们该如何去选择这样的 HPV 疫苗呢？
1: 我们国家啊，如果进口的还有国产的这个疫苗呢，现在主要是由二价、四价、还有九价，
0: 二四九
1: 就这三种类型。那我们这次国家会我们提倡还是在九到二十六岁的时候，我们这建可能就是就优先是推荐我们去打这个疫苗。但是呢，如果有条件的，我们四十五岁以下的都可以去注射这个疫苗，
0: 都可以接受疫苗。
1: 是的，是的。原来以前的是像这个九价的那种哈，他们是会建议是在二十六岁以前，但是现在这块就是其实经济条件允许。这个条件允许四十五岁以下的也可以去做打这个九价或者是其他价的都可以。
0: 那么就是接种了这个 HPV 疫苗之后哈，首先我们认为那还需要定期的做宫颈筛查吗？是不是我接种了之后啊，我这个宫颈的各种感染就一定不会有了？那还有必要去做筛查吗？
1: 这也是我经常碰到的问题。经常我说，哎，我的病人哈，我会每次我的这个病人我会常规问他，哎，你有没有做过宫颈防癌筛查呀？病人有时候会答说，哎，我已经打了疫苗。我也跟他说，这个打了疫苗跟宫颈癌筛查是两回事。是的，疫苗打了不代表是说我不需要做这个筛查。
0: 其实也是希望您正确的带领我们认知一下这个宫颈癌。宫颈癌真的很可怕吗？这个确诊后宫颈癌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治愈吗？所以就是首先先跟您交流一个问题，就是宫颈癌它真是很可怕的一个癌吗？
1: 宫颈癌来说，在我们妇科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手术。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也不希望，就是我们既然这个宫颈癌已经病因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在最主要是在筛查，把宫颈癌前病变筛出来，不要等到宫颈癌我们才发现。
0: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其实说到这个 HPV 疫苗呢，是它作为这个预防宫颈癌前期病变及宫颈癌的一个关键手段之一啊。那么它的临床价值其实现在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那么然而在公众认知层面上，就是围绕 HPV 疫苗当中呢，其实大家也有存在很多的不理解或者是误解以及是盲区。那么关于 HPV 疫苗，目前大众普遍存在哪些我们需要提升的问题呢？需要了解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下。
2: 随着健康科普普及，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重视宫颈癌筛查与预防，但在 HPV 疫苗认知上，不少人仍存在误区。科学认识疫苗，理性选择接种，才能真正筑牢健康屏障。
3: 误区一：打了疫苗就不会得宫颈癌。疫苗只能预防最常见的几类高危 HPV，不能覆盖所有型别，人需要定期做宫颈癌筛查。误区二，有性生活就不能打了。有性生活依然可以打，只是没性生活时保护效果最理想，只要没感染过对应型别就能获得保护。误区三，感染了 HPV 打疫苗就没有用了。很多人是一过性感染，疫苗对未感染型别仍有效，一般建议转阴后再接种更划算。误区四，九价一定比二价、四价好。四价、二价已经能预防绝大多数宫颈癌，能打到哪个就打哪个，早打早保护，不要硬等九价耽误年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宫颈癌手术治疗之后的康复与护理是影响患者身体恢复进程以及远期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请教一下主任哈。那么如果在这个宫颈癌术后哈，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这样的一个女性，您有什么样的提醒她的注意事项吗？
1: 那术后呢，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个病人，是我们医生所要关注的。好，病人的话关注点是什么？我们会常规 会术后嘱他定期的复查，
0: 嗯，定期复查，
1: 尤其是前三年，这个在复发的概率比较大。我们术后三年内的这个常规的随访非常的重要。
0: 嗯、
1: 那至于随访的内容是什么，嗯、那我们就患者就是军医组。
0: 那么非常感谢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海南新健康。同时，您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小宇宙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也成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宫颈癌的治疗和康复不仅依赖于临床诊疗方案的一个科学制定，其实更离不开贯穿全程的精细化护理。那么规范系统的日常护理的管理是促进患者生理功能恢复的一个重要保障之一，更是提升远期生活质量、有效降低复发风险的关键支撑。那么而在专业医疗的技术之外，我想充满温度的人文关怀同样是康复进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护士长邢贤静。在妇产科工作20余年，我接触过许许多多宫颈疾病的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属于宫颈癌前病变，尤其是高级别病变，如果不能及时干预，5到10年内进展为宫颈癌的风险可高达20%以上。不少患者因为认知不足，既担心病情恶化，又害怕手术影响生活质量，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妇科护理不只是医疗照护，更是对患者身心的双重守护。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体检查出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需要入院进行宫颈冷刀锥切术。他刚入院时极度焦虑，情绪低落，我们经过全面评估后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术前科普疾病知识，用康复案例帮助他缓解恐惧，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指导专科护理，预防感染，促进创面愈合。在护理过程中，我们格外重视专业健康宣教与心理疏导，每天查房时主动与他沟通交流，认真倾听他的担忧，耐心解答他的每一个疑问，详细告知术后的注意事项，同时呢，也与家属充分沟通，指导家人给予更多的陪伴与支持，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一周之后，患者康复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的长期随访计划。后续随访显示，他的各项复查指标均是正常的，目前也完全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宫颈疾病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干预，更要以人文关怀温暖患者心灵。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宫颈疾病患者能被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心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日常饮食模式和生活习惯在宫颈健康的维护当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那么在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哪些因素是宫颈癌的高危因素？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去了解一下。
6: 饮食方面的高危因素包括长期的挑食，就是少吃蔬果、维生素还有叶酸的摄入不足，会让宫颈黏膜修复能力变差。高油、高糖、高脂饮食，代谢紊乱，也会降低免疫力。长期口服腌制的、烟熏的、霉变的食物，这些都含有亚硝酸盐、霉菌素，都会加重全身的炎症的感染，也会间接的增加宫颈的病变。营养不良、过度节食、减肥，也会导致免疫。

0: 立体上还有生活方面的因素的话，包括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吸烟，包括二手烟，不注意吃素的卫生，比如说经期的同房，同房前后不清洁，然后平时不勤换内裤、不透气，然后性相关的高危因素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过早的性生活、多个性伴侣、性伴侣不固定、无保护的性行为，这些都是感染 HPV 最重要的途径。还有很少做妇科检查，从来不做宫颈癌筛查，早期的病变看不到，拖到晚期才能发现。然后 HPV 感染后不复查、不随访，以为没事就放任它持续的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很简单的癌前的病变变成了最终就是癌变的可能。
1: 非常感谢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在这里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进行我们的科普知识的分享。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小宇宙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

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曼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的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哦。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以下这些习惯正在悄悄地伤害你的甲状腺。一、盲目大量补碘，吃海藻保健品，误以为补碘越多越好，反而加重甲状腺负担。二、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三、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宵夜，扰乱内分泌平衡。四、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四、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哦。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啦！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5: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0: FM10，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7: 喂，你好。
5: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
0: 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7: 喂，你好。
5: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9: 椰饮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装。
0: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思念是一种病。在下班的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种唱法，可能以前大家熟悉的旋律经过一些全新的改版之后，有经典的保留，同样有全新的感受，有一种惬意，有一种小资，有一种属于你的静候佳音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我们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除了落地调频，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你可以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输入啊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就可以在网络端口呢同频来收听了。

今天首先我们来关注事关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的一条新规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日起正式的实施。规定呢，共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首先，大家很关注谁来办食堂呢？针对幼儿园供餐自治和要求，规定就明确了，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却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的设定遴选条件等等，却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呢，规定明确了，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的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隐患辨识，包括防控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眼睛是否出现故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视物不清，视网膜血管病变、白内障都可以表现为视物不清。如果戴上眼镜后看东西还是模糊，需要及时就医。二，视物变形，黄斑病变会导致视物变形。观察窗框或是其他直线，如果发现扭曲了，说明存在视物变形，黄斑存在问题。三，视物遮挡，如果视野中存在固定的黑影遮挡住了视线，则说明眼睛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视网膜或视神经发生了病变哦。
5: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4: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0: 下班了，下班了，
4: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6: 下班快乐，
4: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6: 一起下班吧。
7: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4: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那这个时间一开始呢，是我们的海口真好玩，今天要和大家盘点一下炎炎夏日冷泉避暑打卡地来了。一到夏季呢，很多人说离不开空调，只能够躲进空调房啊。但是其实户外也有一些比较清凉的地方，在咱们的海口呢，这几处藏在乡野当中的天然冷泉啊，也是夏天真正的快乐源泉。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站为大家推荐到是八仙冷泉。八仙泉呢，它有9个泉眼啊，泉水源自阳山地区地下，一年四季不断的流，冬暖夏凉，清澈见底，玩水区域是非常的开阔。地址就在龙华区新坡镇忍难村，我们如果是导航的话呢，可以搜索八仙泉就可以了。最佳的游玩时间点是15点到17点，太阳偏西后，水温依然是非常的凉爽哦。而且在周边呢，也有很多吃喝玩乐的地方，比如说谭风阳科普中心、花园餐厅，在这地方有农家菜、儿童乐园和科普中心一应俱全，以及火山能量主题餐厅啊，那有石斛养生餐啊，帐篷的围炉煮茶，还可以购买石斛伴手。

礼等等。反正都已经去到新坡镇了，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哈。比如说推荐一家叫梁记饮食店的，这家呢是主打白切鸡、糖醋鱼、全家福和炒菜等等。记住要梁记饮食店和全味鹅兔庄，有南渡江白骨鱼包，还有农家白切鹅、干煸羊肉等等，都是在新坡镇哈，大家可以搜一下。住宿呢，谭风阳火山湿地农庄也是可以住的哈，还有石湖民居、石湖居民宿，这地方呢也是风光不错。其次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冷泉，叫雅菜冷泉，这个泉水是自火山岩缝涌出的，干裂然后非常的清爽，富含硒等微量元素，火山石刻成的这种池呢，它浸泡于绿意当中，可以泡脚戏水啊，感觉是非常的惬意。周边的田园围绕，还能够逛冷泉驿站啊，尝一尝冷泉芋头和农家菜，在天然氧吧里面放松身心，解锁原生态的康养之旅。关注一下地理位置啊，在琼山区旧洲镇雅菜村，如果是导航的话呢，可以直接输入雅菜冷泉，最佳的一个游玩的时间段是上午11点之前，那个时候人会比较少一点。周边吃喝的推荐啊，冷泉驿站有炒菜、咖啡呀、茶饮等等，配套还是比较齐全，也有包厢，孩子们可以在驿站里面抓鱼、摸虾、戏水。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像盛夏时节游泳玩水是千家万户清凉消暑的热门选择，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溺水啊，保安全，小朋友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之下进行玩水等等活动。咱们海口还有很多一些非常出片的地方，接下来为各位推荐到的是在海口能够瞬移的巴厘岛，不用飞出国门就能够瞬移巴厘岛，这就在海口白沙门公园旁的阿力师雨林秘境。店内几乎是一步一景，像泰式鸟巢啊、椰林打卡区、榻榻米走廊、阳光后院、雨林瀑布，特别的美。还有二楼的观星露台，随手一拍都是森系大片，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啊！很多的小伙伴种草啊、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哎，随手一拍就是这种度假的即视感。这里不仅是拍照圣地，而且也是一个美食的空间，比如可以点一下他们的泰式柠檬绿茶，搭配几样特色的小吃，惬意的下午时光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得到了。让相机先保一下，让舌头尖叫一下啊！从雨林秘境步行出来就是白沙门沙滩，待到傍晚啊，踩着细软的沙滩，吹着凉爽的海风，还能够邂逅一场的绚烂晚霞。当然你也可以就着晚霞呢，在店里享受一顿地道的东南亚风味正餐。打卡体验之余，不妨呢也可以逛逛这个白沙门公园，坐摩天轮俯瞰海景，在林间散散步，或是在草坪上放风筝。再给大家安利一个拍照打卡的攻略啊，首先穿搭上呢，建议大家可以穿浅色棉麻连衣裙啊、碎花裙啊、草帽、藤边包，妥妥的东南亚度假风，和绿植配，哎呀绝了。更有一种质感的话呢，可以带上一本书或者是一杯特调的饮品做道具，哎呀随手抓拍都是超级自然的。拍照比较好的时间点是下午的4到6点，光线比较柔和，阳光穿过叶隙洒在原木桌和藤椅之上，整个人都被镀上一层温柔的滤镜。这个时候呢，也是人流量相对比较少的黄金出片期，可以安安心心的拍哦。和大家说一下吧，刚才说到了这个点位阿力师雨林秘境，它就在海口市美兰区白沙门公园东一门旁。当你实在不知道去哪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关注海口市旅文局的视频号和海口市旅文局的抖音号，都可以在当中解锁更多来自于海口的这些宝藏打卡地，包括我们的海口的最美晚霞呀，海口的这些唯美的小惬意的细节，希望都可以给你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1: Easy Journey，
0: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 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4: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给阿嬷的情书，有多少朋友还没有看过呢？这部电影不仅是它的评分挺高啊，而且还有就是细节之上特别的感人。那关于阿嬷的情书，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过很多不同的侧面，比如说它打动人心的是哪一些部分啊，潸然泪下的细节就是由于真实等等。但是其实也有朋友会比较关注，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木生的钱怎么送到这个书友的手里的，是否是安全的呢？然后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所谓的这些情书是什么呢？电影中的情书是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乔批，其中批是潮汕话当中的信件的意思啊。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呢，想给家里寄上一点血汗钱，只能够拖一下回乡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件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全款跑路或者是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没了。后来慢慢的有人干起了帮忙寄钱的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呢，需求越来越大了，有了专门的铺子叫乔批局。直到电影里的1948年，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是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的变成了对信凭信兑换钱，更加的安全。那么一批这个一封乔批从海外到潮汕山村需要经历怎么样的过程呢？在电影当中啊，先是木生在泰国的乔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

定的一起交上去。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木生每一次寄的都是港币，这是因为呢，那时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是没有办法直接在国内兑换的，只有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的货币。乔丕举呢，把这个外币兑换成为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啊，当地的乔丕局会派出批角，也就是电影当中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角翻山越岭，长河过桥，一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乔丕的生意讲的就是信用，如果批角在路上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得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乔丕成为历史，但是情感从未改变。乔丕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小家的烟火，抗战时啊，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乔丕的夹层里寄回国。丕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这个买战机和买药品的钱送到前线。电影片尾字幕当中提到，从1864年到1980年，海外华侨通过乔丕汇回国内的钱足有108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了，乔丕业呢也慢慢的完成了历史使命。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全国乔丕局都陆续关了门。如今呢，我们只要动动手指啊，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够到账啊，再不用等上一两个月怕路上被抢。时代变了，速度快了，但是刻在乔丕里的东西从未改变，那就是木生在海外为家人的奋斗，是南枝为情谊坚守，是无数的批角用性命守住的承诺，也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于家国的这份深深的牵挂。

时间也接近到尾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小尾巴呢，和大家分享一点和日常生活健康有关的吧。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啊，你有没有被一个跳舞大叔的视频反复的刷屏？他呢，西装笔直啊，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随着经典的老歌即兴跳起了一段恰恰舞，动作轻松优雅啊，还有就眼神明亮，浑身散发出的活力，都快要溢出屏幕了。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就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徐老师，他自个儿都没有想到啊，他们为了解乏随手编的几个动作，竟然全网都火了。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能这么年轻，这么有能量啊？原来跳舞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很多专家呀都建议大伙儿可以跳起来。这次的裁判团恰恰舞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呢？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啊。第一就是反差感拉满，在大家印象当中嘛，跳拉丁舞呢要有紧身浮夸的服装，裁判们呢也总是严肃和专业的，但是当他们穿着西服跳得优雅松弛，这种反差便会瞬间的击中观众。第二，舞蹈门槛变低了，简化的舞步搭配大家熟悉的歌曲，大大降低了门槛，让普通人也跃跃欲试，觉得哎，我好像也能跳。第三，活力是最动人的，这可能是最吸引人的部分吧。57岁的徐老师和43岁的胡耀，身姿挺拔，眼神明亮，非常有活力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会这么有活力呢？这么年轻呢？当被问及抗衰的秘诀，两人的答案惊人一致，他们都是这样说的，说把舞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舞蹈呢，能够活动全身的肌节关节，增加肺活量，而且带来挺拔的体态和自信，还能够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再和大家分享一句金句吧，抗衰不是单一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和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

而且呢，根据一项英国医学杂志的关于运动和抑郁症关系的实验发现啊，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熟悉的步行或者慢跑等等轻度的运动可以获得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但非最佳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第一名竟然是舞蹈。舞蹈不仅好上手嘛，而且相比其他运动的方式呢，像是走路和慢跑，它对抗抑郁的效果更胜一筹。很多朋友说了，为什么舞蹈跳跳舞是六边形战士级别的运动啊？第一个，它可以激活我们的关节，延缓退化；第二个，调节代谢，保护血管；第三呢，训练大脑，防范痴呆；第四，愉悦身心，延缓衰老。然后跳舞其实也没有太难，专家也给出四点建议。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哈，初学者可以从简单的脚步开始学起来嘛。第二，就是运动步骤啊，一定要科学，先做5到10分钟的热身，然后呢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最后是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每周2到3次，身体条件的这种变好是可以看得见的。第三点就是综合锻炼也非常的重要。第四，特殊人群需要谨慎啊，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类似的一些人群应该警惕跳舞，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了。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吧，跳舞这件事儿不一定是非得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也不一定是要穿上专业的服装和舞鞋，哪怕只是去跳跳广场舞，或者一个人在家里嘛，跟着音乐你踩踩点摆动摆动，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益处。你可以跳得不够好看，也可以呢踩不准节拍，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取悦自己哦。这期节目之后，不知道多少人今天晚上就会选择适当的开始运动运动嘛？跳舞啊，运动最难的就是迈出第一步。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

0: 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渡向金国。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

0: 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3: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4: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5: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6: 我是叶枫，问我什么是大厦，从我的角度看，这里就是一个能建造广厦万间的地方。马克思说，人的价值产生于人的劳动实践。劳动实践的平台在哪儿？在大厂。大厂不仅是厂子大，社会责任也很大。
0: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四集。
7: 按照赵普老家的习俗，如果在外去世，就要尽快将骨灰带回来，否则灵魂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于是赵普母亲在来到鱼塘的第三天，就匆匆安排了遗体火化。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来到了现场，不过让安和意外的是，叶枫居然也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致了悼词。
6: 赵普，好久不见。上次别离是在盛夏，如今已将将入秋了。或许你不相信，但我此刻确实心怀哀伤。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称职的员工，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梦想家。你的离开就好像在生命的暗夜中熄灭了一盏最为明亮耀眼的炬火。你一直为点亮他人，点亮世界而活，如今终于回到这个世界的怀抱中去了。想到这里，我便宽慰了许多。你已跳出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千万生中，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当那些真正需要被点亮的人行在这人世间时，他们就会感受到你正从四面八方为他们积蓄能量。

0: 伴随着悠扬的口琴声，他们与赵普诀别了。下午，叶枫和安和开车送赵普的母亲去车站，他坚决不要坐飞机，因为赵普每次来回都坐这列火车。他想最后一次，在这趟赵普熟悉的列车上寻找女儿的痕迹。临走前，他把赵普的口琴交在了安和手中。
1: 阿姨想把这个给你。
2: 口琴，阿姨，这不好吧？
1: 小普一辈子也没什么宝贝的东西，这个口琴是他最看重的了。如果我拿回去啊，他就只能被收起来，再也吹不出动静了。如果小普还在，他一定不希望这只口琴就这么哑巴了。
2: 我会替赵普姐继续把口琴吹下去的。
1: 叶经理，
3: 哎，阿姨，
1: 这些年赵普让您多费心了，我们家欠大家的人情太多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还。下辈子我和他爸当牛做马，也要还了你们的恩情。
3: 阿姨您严重了，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4: 再见，阿姨。
1: 再见。

0: 擦擦吧，谢谢叶经理。车站迎来送别，列车奔驰不停，是个好地方。我们在这坐会儿吧。
1: 好像自从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谈话后，就再也没这样坐着说过话了。
0: 阿珂，我得向你道歉。那天我说的话或许确实太激烈了些。
1: 不，该道歉的人是我。我不该在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去指责你。那天我在公司遇到老吴了，他说，一听到公司把责任全推给你，就立刻撤诉。
0: 和公司和解了，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思想帮老吴找了新工作呢？有的事儿不能说得太明，否则就有邀功之嫌。哎呀，人活一世嘛，求的是问心无愧，自我清白。
1: 你本来以为我当时会理解你的。
0: 哎，过去的事就多说无益了。
1: 那赵普呢？叶经理，你是不是也早知道赵普的事情？
0: 哎呀，叶经理，怎么叫了这么生分呢？
1: 你自己说的嘛，人多的时候要喊你叶经理。<笑>
0: 哎呀，赵普的事情的确早就知道，
1: 可赵普怎么会和你说出这些事呢？
0: 当一个人想拼命保住一个东西时，他就会做出让步。赵普，你刚才说的理由我没办法接受。我说过，我不喜欢只为了挣钱才选择进入大厂的员工。如果你还是这个打算，那我就只好请你离开。叶经理。
2: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0: 那你需要给我一个理由，赵普。我们这里是人事部，不是销售部。销售部可以靠钱来激励员工，我们没有那么多工资和绩效。如果你没有一个确切的志向，我用什么激励你？我怎么确保你和公司的目标一致？用感情吗？
2: 叶经理，我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
0: 我理解。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
2: 我可以写推荐信，推荐你去另一家公司，那里的薪资报酬会更多些。你觉得呢？叶经理，我得留在一言，因为只有一言才有乡村助学基金。
0: 我知道你一定有想做的事。你来到一言，就相当于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会拥有更多的资源。
1: 你能做的，会更多。他明白我说的意思，于是就向我和盘托出。赵普姐是想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从小地方走出来。
0: 是。他出了策划，我帮忙去和公司谈。
1: 一言现在
0: 一支助学基金就是赵普参与设立的，可即便如此，他也还要坚持往他家乡的学校寄钱。在他心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就像我在悼词里说的那样，他受了别人的帮助，不仅要报恩，还要让更多的人也能受益。
1: 他是真正的
0: 去活，为点亮别人而活的。他的确值得敬佩。啊，对了，安和，我要入职清浪了，还是做人事部经理。
1: 恭喜你啊，老叶。
0: 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一起？
1: 不了吧。
0: 工资待遇都很好，而且我保证，领导不会和你吵架。
1: 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进大厂吗？
0: 嗯，这问题你想明白了？
1: 还没有，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要进大厂？
0: 哎呦，这可就说来话长了。我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几乎是和你一样的理由吧。我离开了那里，想要出国深造。人总是走出去了，才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我发现国外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国内真的很不一样。不是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确实是国内的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长久地发展下去。所以，我才立志，想要做一名优秀的 HR。
1: 明白了，你是想推进更先进的管理模式？
0: 没错。现在大家都说要学习大厂的管理经验嘛，大厂起的就是一个标杆模范作用。
1: 所以你选择主动离开了？
0: 是。我进大厂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更高的职位和更丰厚的薪资。人嘛，总要有点信仰才好。
1: 真羡慕你们。
0: 看样子，你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终解。
1: 是啊。经过赵普这件事，我发现你们是真的配得上大厂的人，有自己的一腔热血，有理想，有信念。对比之下，我自惭形秽。
0: 安和，你比一个月之前成长了很多。你才23，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甚至很多人都没有你这样的思考。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大胆去做，不断去尝试，去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趟趟循环往复的列车，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就是必须要走的。慢慢来，你总会找到的。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员工。好了，别学赵普那么忧郁，好好想想。想好了，我随时欢迎你来入职。走吧，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
2: 赵普的离世与叶枫的对谈，这两件事都在安和心中激起了波澜。如他自己所说，安和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做足了进入大厂的准备。显然，他不想做老叶口中那种只为了挣钱而拼命的行尸走肉。从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他似乎还配不上大厂。
3: 所以安和，是赵普把他的购物卡给你了？
1: 是，齐素，你都问了多少遍了？
3: 我就是觉得难以置信啊，他那么冷漠刻薄的人，事实上却是我们部门最古道热肠的一个，这反差也太大了。不过你这么说，我现在多少能理解他了。
1: 嗯，所以呀，不能轻易给人下结论吗？
3: 我怎么感觉你这一回来好像老了好几岁一样。
1: 别提了，昨天马姐把我这两天积压的工作发给我了，我感觉今天又要在公司加班了。
3: 嗯，那要不我晚上陪你一起？
1: 算了吧，你不是生理期吗？还是好好回家休息吧。
3: 好吧，还不是想陪陪你吗？
1: 不用啦，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哎，齐苏， 你进公司的时候，老叶是不是也问过你，到底为什么进大厂？
3: 问过。
1: 那你怎么说的？
3: 我说，我想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听到八卦。哎呀，逗你呢。哎，我就是说呀，感觉现在信息流通依然有壁垒，许多信息我们看不见，找起来也费事儿。那一言呢，正好是一个互联网平台，整合信息嘛。说白了还是八卦。
1: 没想到啊，你这么有志向。
3: 那本宫胸怀大志，你短见了不是？对了，你这几天不在，有一封给赵仆的信放你桌面上了。
1: 好，那我给赵仆妈妈寄回去。
3: 你还是看看再寄比较好，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2: 深夜的办公室，只剩安和一个人。安和没有打开工区的大灯，整个办公室只有他面前这盏泛着黄色光晕的台灯亮着。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安和掏出赵仆的口琴，静静地吹起来。

原来深夜一个人在公司加班是这样的感受。他猛然想起了赵普的那封信。

赵普姐姐，你好，我是你资助的学生，我叫芳芳。这个月寄来的钱和信还有文具，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姐姐。我很开心，因为这个月终于轮到我给你写回信了。姐姐，我很喜欢你，也很崇拜你。郭校长总给我们讲你的故事，他说你是第一个从我们这个穷地方走出去的学生，正因为大家看到你走出去了，生活变得更好了，才放心让更多的孩子也走出去。你是大功臣。姐姐，我也想像你一样，到大城市去。不过我还不知道，去了大城市以后我能做什么。

郭校长说这件事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给我想。上个月你来信的时候说十一放假你会回来看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等你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讲讲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呀？或许这样我就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我给你做了一个风铃，等你回来的时候就送给你。好久好久都没听到你吹口琴了，大家都很想你。姐姐，期待你早点回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讲。希望你在鱼塘一切顺利。

0: 深夜的地铁几乎载着最后一批归家的人，安和累极了，短短一个月发生了太多事情，汹涌的信息让他无暇喘息。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哎，是不是网上说那个活动啊？是不是那个音乐软件和鱼塘地铁的联动？我前天刚刷到过。
2: 对，就是那个，把热门评论摘出来，
1: 赶上谁心情不好，不是越坐地铁越难受。
2: 懂什么啊？这是共鸣。
1: 你看这个，月亮不属于一个人，但某一刻，
0: 安和也在阅读着这些评论。从前旁观的他人生活苦难或快乐的碎片，如今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这就是生活的共鸣。
3: 见到一座山，总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可是翻过去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望之下可能这边更好。
1: 走了很久才发现远方一样是柴米油盐的样子。
4: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
1: 我是小镇做题家，我是女孩子，我想真的做点什么，给这个日月星辰与丛丛丛丛。
5: 我们 DNA 里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千万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3: 将生活带给你的如柠檬的酸楚，酿成犹如柠檬汽水般的甘甜。
6: 高跟鞋还是要买，裙子还是要穿，岁月还是要照看，被子是暖的，你还是孤单。要来的他会来，把你的枷锁涂上喜欢的颜色，就安稳的生活。
1: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7: 上海十号线的工作日恰好10:30是末班最后一列车，如果恰好又从虹桥火车站乘到学校附近，就会一路上看到熙熙攘攘的列车一点点腾空，看着周围的人们各有各的颓丧、焦虑和迷茫。这造作的未来啊，路还有好长好长。
8: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9: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8: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

0: 英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he best music，
1: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乡，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

0: 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大家好，我是刘生。谭仙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位于琼山区甲子镇新民墟东侧，距离 G98 环岛高速路定安出口仅3公里，总建设用地达到2063亩，是琼山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重要配套园区，集热带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农业科研、国际贸易和通关服务于一体。在4月15日，园区正式开园，五大科研平台集中揭牌，两大项目同步开工，标志着园区迈入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参与到相关的话题讨论。首先向您介绍的是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兴建。陈总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琼山区产投集团副总陈兴建，很荣幸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
6: 另外一位嘉宾是园区的首批入驻企业的一位代表，他叫何敦富。何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河沟控股公司的负责人，我叫何敦富，很高兴与大家一起交流。
4: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兴建、园区入驻企业代表何敦富做客演播间，介绍谭仙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概况以及五大科研平台赋能、全链条配套服务与招商成果，解读自贸港加工增值政策红利，展望热带农产品深加工与乡村振兴新蓝图。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可以说是农业现代化以及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平台。那说到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4月15日你们园区正式的开园了。其实在之前呢，很多媒体也在争相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园区的诞生，我相信对于包括海口琼山，包括我们区域的协同发展，它就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那说到这里呢，一开始想请陈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园区的基本概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7: 首先介绍一下谭仙农园的这个建设的背景啊。我众所周知，海南省是全国的热带农业的菜篮子啊，也是全国唯一性的热带高效农业。但是海南省的一产非常发达啊，二产方面非常的缺乏，所以琼山区政府这个借着自贸港的东风，去谋划打造了谭仙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就是为了补充整个海南省一产发达、二产匮乏的这么一个举措啊。整个产业园的定位，它即聚焦热带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为主啊，聚焦这个仓储物流、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为一体化。整个谭仙产业园的建设方面，我们有科研楼、通关楼、服务楼，为企业提供了蒸汽服务啊、道路服务、土地服务，还有施工用房、冷库，还有标准厂房等配套设施，为企业打造最集约化、现代化、高品质的产业园区。
6: 您刚才说到一产二产的一个现状，其实呢就把你们园区的一个定位给我们阐释清楚了。相对于一些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可能你们更寄希望于借我们现在整个海南自贸港一些利

0: 好的政策，这方面怎么能够去扩大做文章？这里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你们园区开园的当天，五大科研平台集中揭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开园即揭牌。其实这个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什么呢？因为这五个平台，我梳理了一下，涵盖到高校研发、国际合作、科研院所的技术示范，也就是说，未来走的路就是科教研一体。我想说，这样的一个方向，对于园区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另外呢，企业享受到怎样的便利？
1: 好的，主持人，五大科研平台的集中揭牌是是园区创新发展的里程碑，更是赋能企业、做强产业的关键支撑。包括海南大学、交通大学等科研平台，落地谈先可以直接面向企业，省去产学研的最后一公里。对企业而言，科研平台的落地带来了三个实打实的好处，一是减少科研成本，企业不需要去重金打造科研团队，投资科研设备就能达到科研成果。二是精准攻克技术难关，企业与高校的直接对接可以让他们更加精准地把控整一个产业的发展的弱势，还有产品的升级。三是高校的成果转换，从科研成果到产品化落地其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是，
1: 但是如果是有这个科研团队进驻的，在这个产业园当中，就可以帮助到企业更快速地把科研成果转化高效落地。
0: 好的，因为首批的入驻企业现在呢已经开始紧张有序地进入到运营过程当中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地邀请到了一位企业代表何总，我相信您是最有发言权的。一开始，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您，就是落子于此，咱们把产业放在园里，您肯定经过一系列的战略的考量，最打动您的条件是什么？
2: 我们公司主要，从2019年回到我们熊山，因为我是熊山人，然后就在大埔这边出生长大的，然后我回到家乡这边，主要是刚回来的时候是做椰子鸡这个板块，主要是做椰子鸡的供应链，从种子资源，还有养殖、农养、屠宰、加工，全产业链我们都有在做。第二个板块，我们就是基于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优势，做一些像胡椒啊、青荆棘、香水柠檬这一类的农产品，一些收购啊、分拣，还有一些我们的初级加工。然后到我们园区这边来呢，这个项目主要是做我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深加工，比如像我们那个 FD 那个冻干，这个低温真空冻干技术是我们目前国际比较先进的一种加工技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项目落在我们园区这边，主要也是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我们的营商环境，确实是让我们企业能感受到政府的一些服务效率比较高，第二个是我们周边的一个本地资源，特别是我们那个我们做的这个农产品的一些本地资源比较丰富，然后还有一个我们那个气味优势，还有我们的配套比较完善，也比较符合我们企业的一些发展跟我们的定位，也是我们未来布局往深加工这一块的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个布局吧。
0: 所以说刚才您的这一番措辞其实跟陈总聊的整个园区的定位是相通的啊，因为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农产品的深加工去做文章。
2: 是的。
0: 那说到这里呢，园区不管是软件硬件方面的配套，以及包括整个服务制度，不知道这方面您的体验感怎么样。另外呢，我们想了解现在海南自贸港有很多的一些核心利好的政策，哪些政策能够让您真切地感受到确实对于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2: 我们是首批进入这个园区的企业，也是第一个是拍地的企业，也是第一个开工的企业。从土地的招拍挂到办理，总共用到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项目规划，包括整体的园区的一些配套的服务，园区是全程都是 指导

0: 还有跟踪，还有就是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的。这个园区比较符合我们企业的长远发展主要之一，还有一个通关，还有一些那个科研，都是我们企业所需要的一些政策。我们企业的很多加工的原材料是东南亚这边进口过来的，比如像椰子啊，还有一些农产品像草莓，还有一些榴莲，这类的原材料我们都是从东南亚进口进来的。这也是我们进驻园区借助自由贸易港这个政策，30%加工增值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考量。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建成以后，将是海南省以及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一个 FD 冻干加工项目了。
1: 那我反过来呢，又把问题想抛给陈总。刚才呢，何总也说到，加工增值免关税，这个应该说是很多企业看重的一个核心利好的政策。那怎么能够把政策转化为发展动能？园区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你有哪些思考？
2: 好的，主持人。目前园区的发展动能还是聚焦在自贸港的政策，就是刚刚何总提到的，加工增值30%零关税的这个政策。目前大部分我们的食品进驻的企业啊，它都是用的原材料从国外进口，来海南我们园区进行一个加工，增值30%后运送到国内，它就会享受一个零关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的这个运转效率，还有他们节省他们的这个运转成本。目前园区也会派专人去给各个企业做服务啊，去教他们怎么申报，如何申报，或者是不够怎么申报啊。
1: 是的，这几年啊，这个琼山区大刀阔斧的在进行招商引资啊，力度非常大。园区目前整个招商引资的情况怎么样？
2: 整个园区其实它是从2023年才开始建设的啊。直到今年啊，招商的成果是非常的显著啊。总共可以出让的地块是527亩，然后目前已经出让了2/3的地块了。我们总共招引了5家链族企业，有刚刚何总的这个四季椰林、大坡印象，还有琼星胡椒，还有这个金橡树，包括华盛农牧啊，这5家链族企业。同时覆盖了椰子鸡的产业链啊，还有胡椒精深加工、预制菜加工，包括虎舞灵芝的生物科技等全领域。
1: 您刚才也说了，初步的招商引资的情况还是比较喜人的，这就证明我们的产业集聚的效应在初步的形成，但是未来可能展望2年甚至5年，还有更多的路要走。那说到这里，招商引资不光是说请进来，下一步留得住，而且发展好，这就涉及到你们呢，不管是从前期的入驻之前，到现在呢落地当中，以及接下来后面的运营之后，我们的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是不能间断的。您代表园区，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能够把服务至上的理念真正的转化为企业主体的这种获得感？
2: 首先是一站式的代办啊，企业其实目前招商下来的企业是很看重当地的这个报批的体验感的。我们会组建团队啊，进行一站式服务，所有企业遇到的报批问题，它不再需要一个一个部门的去对接，而是委托我们专人对接，需要对接的部门由我们平台公司跟政府达成一个协商，直接对接企业的难点痛点。第二个是不断完善产业园本身的配套设施，虽然我们现在产业园已经有了冷库、有了仓储、有了职工用房，还有职工用器的各种的配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我们还需要不断的用产业园去把企业的需求、把各种的配套给它完善清楚。第三是一个把所有的政策及时的给企业反馈，因为政策其实是不断的变化的。
1: 是
2: 啊，我们现在用的是加工增值30%啊，15%的政策。那以后我们自贸港会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比如说减息，比如说贴息，或者是有新的金融工具 啊，包括我们也会形成产业园的基金，把这些政策及时的跟各个企业去做反馈，啊，还有是企业之间联动啊，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园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企业有食品企业，有这个文化企业，但是食品企业之间也有一些可以合作的点，啊，他们其实在外面的企业，他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但是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的形成，还有平台公司的搭桥牵线啊，就可以让各个企业之间去形成一个合作互补，还有产业链上的优化，更是技术上面的革新。
1: 您呢，这个代表园区，对于一些，尤其是寄希望于在海南投资兴业的朋友，发出一份盛情的邀请。
2: 我代表园区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所有食品加工企业啊，发出邀请，来我们谭鲜产业园实地看看走走啊，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1: 好的，另外呢，何总，对于您这三大产业，我相信呢未来也会有非常明晰的发展的目标。当然了，我们今天聊的关键词涵盖到企业园区，对于政策的这种执行度，以及包括我们服务的这种温度，再者呢，就是还有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这种集群度，对于我们下一步企业的发展肯定是至关重要的。那说到这里，一切完备的条件下，你有哪些美好的畅想？
0: 其实我们在园区里面，总共发了两块地，然后我们现在开工的这块地是一期，我们还有个二期。一期的时候是主要是做我们这个冻干这个食品加工，然后二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几个板块，像我们的椰子鸡、鹧鸪肠，还有我们的果蔬加工，然后全部融入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然后目前我们这个一期建成的这个冻干食品加工厂，应该是海南地区这边规模最大的一个加工厂了。就是我们冻干食品这个板块呢，然后我们在二期这边，包括我们接下来跟园区里面其他的一些企业，就入驻的企业也会有一些联动。我们也是希望能在园区里面，在农产品深加工这个板块，做大做强，然后做到我们以及做到我们华南地区就是农产品加工这个板块的一个标杆嘛。
1: 经过两位的分享，我的思考呢就是，总之，园区的发展以及企业的进步都融入到整个海口发展的大局当中，我们越来越好。从2063亩的建设蓝图，到五大科研平台的强势赋能，从五家龙头炼煮企业的进驻，到超过30家的意向企业的集聚，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正以热带农业加自贸港政策为双引擎，书写着海口农产品深加工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我们也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深入，这座集加工、科研、仓储、贸易于一体的现代化园区，必然将成长为撬动热带高效农业升级的重要支点，为周边乡村振兴和就业拓展注入更加澎湃的动力。再次感谢两位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

0: 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知。

0: 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

0: 我送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在我的世界里看星星，所有的情话说给你听。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

0: 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6: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4: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不葱茏，琴音绕梁，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一刻，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